0: 王哥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啊！救命啊，老大！
1: 滚开！阿广，吓吓他我不反对，你杀了他，独眼神那边谁帮你打？
2: 海哥，他专打小报告害人，弟兄们觉得他太过分了。
1: 话虽然不错，可是这里谁可以执行家法，你很清楚。阿广，当你兄弟面前

0: 已挺够义气，可惜不大懂这儿的规矩。本来我觉得你不错，但是今天为了我们四大天王的面子，一定要干掉。
1: 杀人你躲也躲不掉啊！
2: 玉皇，你再不还手，我还死定了！
3: 玉皇，
2: 杀！

0: 李萌，李萌，老光，老光死了，
1: 老光，
0: 你死了，
1: 老光，老光，老光，
2: 快！今天的人呢这么苦？
0: 独眼蛇，你身为人命，杀了独眼蛇，替阿广报仇。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呢？啊？难道不怕四大

0: 有本事就一块把三大天王全干了。
1: 力王，你别怕，我们全都支持你，
2: 对，
1: 干掉他们。力王，上啊！力王，力王，力王，力王，把他们三个人全干掉，干掉他们，给阿广老马报仇。
3: 对，干掉了。
4: 回去吧，阿海、阿广

0: 你自己让李王看见。
1: 哼，怎么，哑巴也会搬弄是非啊？
0: 这个小王八蛋现在跟着李王了，把咱们事全报了。
2: 好了好了，凡事讲证据。如果阿沙真的出卖了咱们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保不住。

0: 杀吗？啊，你看看，
1: 是啊，
0: 是啊，是啊，
1: 什么？是阿杀呀？哎呦，这可是老西杀人的方法呀！
2: 是啊，哎，阿杀真是倒霉呀，出来没几天就看见不应该看见的事儿，让人把舌头割了。

0: 全部给我关起来。
1: 是。
2: 还有，
0: 你快去
2: 报告，消防局打电话来，问我们发生什么事了。
0: 啊，告诉他们我在偷垃圾呀。
2: 是。
0: 报告，是不是警察局也打电话来了？
3: 对，他们打电话来，已经从夏威夷回来，妈，怎么提前回来了？
4: 尤其是男人，告诉你吧，你收了罂粟